0: 早上九点，
1: 你的凉拌。
0: 联邦土地发展局管理情况的初步报告预计下个星期出炉。截至早上八点三十分，全国有21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美国财政部长声称，中美针对贸易问题举行的会谈非常成功。萨拉姆利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 Dada Sriyana Ibrahim 表示，联邦土地发展局管理情况的初步报告预计在下个星期出炉。他说，公布这份报告是为了向社会交代针对联邦土地发展局被指滥用权力以及该机构蒙受亏损的质疑。政府目前每年需要拨出9亿8000万ringgit 以填补联邦土地发展局的亏损。他披露，最近和联邦土地发展局管理层会面时发现，一些居民房屋已经破旧不堪，相关问题多年来一直没有获得妥善处理，因此他拨出4亿5000万ringgit 用来维修全国各地联邦土地发展局居民的房屋。另外，首相否认自己为前首相 Datuk Sri Najib Tun Razak 的特赦开路，并且强调每名囚犯有权提出特赦的申请。他说，特赦局有权审议有关申请，并且考虑首相和总检察长在联邦政府层面的意见，但是最终是否给予特赦决定权掌握在州统治者或者是国家元首的手中。首相指出，根据宪法原则，州统治者或者是国家元首拥有赦免以及颁授勋衔的权利。另外，首相指出，如果君主制可以被随意改变而没有遵循法治和宪法，这项制度最终将走向失败。他说，违背特定方面的意愿的政治干预已经导致君主制内部出现动荡。下来关注国内烟霾情况。截至今天早上八点三十分，全国共有21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不健康水平。根据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数据，沙拉越共有3个地区录得全国最高空气污染指数，其中西连指数最高达到169点，其次是嘉博162点，以及斯里阿曼160点。另外，全国有40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中等水平，涉及柔佛、雪兰莪、沙拉越、纳敏、马六甲、吉隆坡、彭亨、霹雳、槟城、吉打、登嘉楼、吉兰丹和沙巴。先来关注国内的水灾消息。吉隆坡一带昨天一场豪雨引发4宗突发水灾，导致2辆交通工具受困以及1间民宅进水，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吉隆坡消防和拯救局指出，当局在接到投保之后，第一时间派人前往各灾区处理。4宗事故地点分别是安邦 Jalan Mengkudu、 U Tan 花园 Desa Angkasa 公寓附近、安邦 UK Perdana Heights 以及安邦路 Southern 大厦一带。吉兰丹方面，目前旺旺生仍然有一个临时疏散中心在运作，安置受到突发水灾影响的居民。根据社会福利局水灾资讯网站，截至今早八点，共有来自22个家庭的76人被疏散到该临时疏散中心。另外，彭亨文东也有一个临时疏散中心在运作，总共安置的来自13个家庭的34人。交通部副部长 Dato Hasbi Habibullah 指出，发生在沙拉越 Long Le Lang 的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事故目前还在进行安全调查，事故原因还没有确定。他说，调查工作由航空事故调查组负责，调查人员在事故发生之后的隔天已经抵达现场展开检查以及收集证据。航空事故调查组预计在事故发生日起的30天内完成并且发布初步报告。霹雳州怡保 Damandesa Dambun 一间双层排屋昨天凌晨发生火灾，造成3人死亡。怡保警区主任 Mohammad Najib Hamza 指出，死者遗体经过解剖之后发现，其中2人因为火灾相关的伤势而死亡，另外1人则因为吸入浓烟而丧命。他说，火灾原因目前还在调查当中，并且促请民众不要传播没有经过证实的消息，同时尊重死者家属的感受。
2: 卫生部提醒民众在烟霾来袭期间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以免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如呼吸道感染、眼疾、哮喘、肺炎和喉咙疼痛。民众受促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戴上口罩，如果身体感到不适，则必须尽快就医。
0: 国际消息，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政部长佩森特星期天在纽约举行中美经贸磋商，这场会谈预计将持续一整天。率领美国团队的财长佩森特说，和中国针对贸易和人工智能议题进行非常成功的接触，两国同意再次针对人工智能议题进行会晤。他也透露，美国提议建立两国之间的通知机制，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两国贸易委员会将会组织化，两国团队正在继续就贸易委员会问题展开工作。彭博社指出，双方谈判代表将为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月24号在美国举行的高层会晤做准备。知情官员透露，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在准备对总部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全面制裁。早前，国际刑事法院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而美国这次的制裁举动标志着美国打压并且瓦解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急剧升级。目前还不清楚最终决定和公告在何时发布，不过一些美国官员说，可能在这个星期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或者是随后几天内敲定。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和美国以及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国和伊朗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并且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美国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和美国以及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在努力弥合分歧，但是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他们听到多名美国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以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星期天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且将在途中停留卡塔尔和这个在美国伊朗战争中扮演调解角色的国家举行会谈。伊朗官员表示，伊朗再次通过调解方向有关方面说明解除霍尔木斯海峡封锁条件。霍尔木斯海峡是今年2月底爆发的西亚战争的核心争议之一。伊朗司法机关星期天宣布关闭一家和法国驻伊朗大使馆有关的法语中心，并且指控该中心从事非法活动，引发法国政府的强烈反应。该机构旗下通讯社报道，当局指责该中心假借语言培训为名，在伊朗精英人士之间建立关系网络，并且协助他们离境。法国外交部随后指，有关行动毫无理由并且无法接受，法国将采取适当的措施回应。法国外交部也说，法国将应外交部长巴罗的要求传召伊朗驻法国大使。为了解决移民融入问题，意大利右翼总理梅洛尼宣布，政府计划出台新法案，禁止学生在校园内遮盖脸部，并且限制每个班级的外籍学生人数。不过他没有具体说明每个班级外籍学生的计划人数上限。意大利是其中一个承受移民涌入冲击最严重的欧洲国家，也使得移民问题成为历届政府重大挑战。根据一家研究机构基金会的数据，外籍学生占了意大利学校入学人数的 11.6%， 也就是每100名在校生当中有将近12人是外籍学生。哥伦比亚官员星期天表示，中部地区靠近热门旅游小镇维拉德莱瓦的一处森林发生火灾，目前已经烧毁了大约200公顷土地。当地官员表示，受灾面积比星期天早上公布的数字增加超过4倍，大约250名消防员和当地居民星期天下午投入灭火工作。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联邦土地发展局管理情况的初步报告预计下个星期出炉。截至早上8:30，全国有21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 美国财政部长声称中美针对贸易问题举行的会谈非常成功。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信编辑。

0: 掀起后历史上的今天。
1: 1960年的今天，波利士拉惹端古舍普特拉在吉隆坡国家皇宫举行宣誓就任国家元首。在同场仪式上，登嘉楼Sultan Ismail Nasiruddin Shah 也宣誓就任副国家元首。吉打州 Sultan Abdul Hamid Mirza Shah 及吉兰丹 Sultan Yahya Petra 成为该仪式的见证人。新任国家元首及副手元首的委任是于当天上午召开第55届统治者会议进行投票选出后确定的。
0: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2: 事情的结果尽管重要，但是做事情的过程更加重要，因为结果好了，我们会更加快乐，但过程使我们的生活充实。你在收听的是 Saba VFM 华文节目。你好，我是 Gary 曹格。
3: 愿今天的阳光带来新的希望，愿每一步努力都有美好的回响。沙巴 VFM 你的凉拌。
4: 水是维持身体健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般建议每天喝6-8杯水，不过实际的饮水量也要根据个人的活动量和身体需要来调整。但是你知道吗？水喝得太多也未必是好事，短时间内大量饮水可能造成水中毒，影响体内水分与电解质的平衡，也会增加肾脏的负担。所以喝水并非越多越好，适量才是关键，让身体告诉你需要多少水，适时补充，适量饮水，喝出健康，也喝出好状态。
5: Bro 走了，去吃饭。
6: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5: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6: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5: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6: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5: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0: Saba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
7: 董亚兰 FM 92.7

0: 熟悉的频率，温暖的声音。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Connie 登场。
1: 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大家早上好呀！时间很快呢，已经来到早上9:18咯。欢迎你呢，在这个时候呢，就是留守在 Sabah VFM 有声茶馆的频道上咯。再长的路一步一步也能走完，再短的路不迈开双脚就无法到达哦。早安早安，你好你好，我呢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是的，今天呢依然是由我呢在这里呢陪伴大家一直到中午的12:00的哦，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留守在收音机旁呢陪伴着我。今天节目的开始呢，为您送上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是来自 Joshua 的歌声《耳朵》。很快的哈，又进入新的一周了，今天又是周一了，而且呢，今天也已经来到9月21日了。哇，这个又是要倒数这个，九月份的要结束了哈，这差不多应该也就剩2个礼拜左右。所以说呢，日子呢过得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快，所以大家啊也要就是真的要放宽心去应对每一天的生活哈。然后今天呢，其实出门的时候呢，其实从昨天开始吧，就发现呢这个烟霾的情况呢又稍稍的比之前呢又严重了许多哦。大家如果真的是有这个呼吸道上敏感的话呢，记得出门的话一定要戴上口罩了哈。好，9:19为您送上赖佑镇的这首歌曲《你的名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吧。

0: 果你伤心就大哭一场吧，哭过就好了，哭过以后我会为你送上满满的祝福，因为我对你的爱一直存在，我是你的好朋友好知己梁文音。
1: 爱一直存在，
2: 有声茶馆与你作伴。
3: 现在起丢掉坏情绪，快乐需要重新来定义。
4: 沙巴 VFM 你的凉拌。
5: 忙着生活的时候，也别忘了照顾自己，停一下，听听心里的声音。每逢星期一上午10:30，当当好，陪你慢下来。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是的，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早上9:27了。那我们今天有声茶馆的节目单元呢，依然是在第一小时的时候是会为大家带来天气预测以及报章上的新闻摘要的。然后进入到第二个小时，今天是周一嘛，所以有的就是刚刚好的节目单元。进入第三个小时，少不了的是我们旧曲重温的时段咯。所以今天歌曲就是都是精心为大家挑选的哈，也希望大家会喜欢。所以三个小时呢，即便是周一啊，非常忙碌的一天，非常 Monday Blue 的一天，但是呢，我们有声茶馆呢，依然是把最轻松的氛围送给大家。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猫草酱的这首歌曲《星星说》，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空气品质下降，你和家人的健康需要多一份保护。烟霾来袭，请做好以下防护：一、让孩子尽量留在室内，减少户外活动；二、注意个人卫生，勤洗脸；三、外出时戴好口罩，做好呼吸防护；四、多喝白开水，补充水分；五、备足孩子所需的药物。家长也需要密切关注孩子的健康状况，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气喘等等症状，应立即到邻近的医院或诊所就医。烟霾期间做好防护，守护健康，多一份细心，多一份保护，让我们共同做好防护，安心度过烟霾天气。
1: 世界那么大，不必走得太快，让我们一步一脚印，用耳朵去看看这个世界，听见城市的温度，听见人心的故事，也听见生活里的风景。每逢星期二上午10:30，让影璇 Connie 陪你一步一脚印。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是的，这个时候呢，在早上9:36，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9月21日的天气预测咯。在上午的时候呢，西海岸及古达是局部有雨，斗湖呢局部有阵雨，纳闽内陆及山打根是属于天气良好。下午的时候呢，西海岸内陆及古达是局部有雷雨，山打根局部有雷阵雨，斗湖局部有雨，纳闽呢是属于天气良好。到了晚上时候呢，西海岸及山打根局部有雷阵雨，然后呢，纳闽西海岸内陆及斗湖的话呢，是属于天气良好。而温度方面呢，最高摄氏度是33度，最低摄氏度是22度的。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所以看来今天的天气预测呢，是很多地方都会有出现下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出现哈。那其实下点雨应该也会好一点，至少呢，烟霾的情况可能会稍微比较好转一些喽。9:37，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刘宇宁的这首歌曲《幽光》。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伴。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好的，9:45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报章摘要的。尽管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已获国家元首预准以居家方式服完剩余的刑期，但大马亚监狱局主持就是指出，当局目前呢仍然在等待正式的书面通知，因此尚未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监狱局呢就发文告指出，当局已留意到媒体针对吉隆坡纳敏及布城联邦直辖区宽特社局第64次会议决定的相关报道。文告表示说呢，根据首相署法律事务组此前发出的文告，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已预准于纳吉以居家方式服完于剩余的刑期，直到2028年8月23日，唯独需遵守所设定的条件，包括缴付5000万令吉的罚款。好，我们再换个焦点呢，就是说到首相署沙沙事务部长拿督穆斯达化沙漠就透露说，现阶段出现增加本周国会议席的建议是从35至37席，然而他声明目前的增加议席的确切数量尚未敲定，需要进一步研究及评估才能做出正确的数字。好，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到就是说到前皇家湾州议员拿督卡林布张在今日中午于就是昨日中午呢，在毕达丹冈蹦西邦吉的住家失事，享年73岁。这项消息获得前班台马尼市州议员兼前沙巴法律及原住民事务部部长拿督阿迪莫达证实的。卡林曾于1990年至2013年期间连续5届当选皇家湾州议员。在担任州议员期间，他曾出任州政府助理部长，先后负责财政以及旅游文化及环境等事务。那卡林随后继续其政治生涯，加入了沙巴民信党，并在2018年第14届全国大选中代表该党呢竞选金马利国会议员。然后国会议席2020年金马利国会国席补选，他再次代表民进党上阵的。好，那我们这个时候呢，时间已经来到早上9:48喽。待会儿呢，我们在10点钟的时候将准时为您带来的就是本台的这个客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呢，就会进入到有声茶馆第2小时的节目单元喽，那就是10:30的时候将会有的是刚刚好的节目单元。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歌曲喽，为您送上蔡晨佑的这首歌曲《烧了我的爱》，我们下个小时再见。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健康生活从每一天的一小步开始，坚持步行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并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每天保持适量步行，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降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你听系沙巴 VFM， 今日系要王二二威尼宝宝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片切梁瑶瑶，首先系新闻提要。释放假建议划款回两宅结灰二切，民众期盼省发挥同医疗设施立业医能医切人财政预算案。省达镜闪闪散病铺宽路汤间必至九月二十六号，以下是新闻内容。二个沙巴未来正价结灰二切，释放假神奇建议热款回忆。肖湘素壮干沙巴揭沙拉耶苏乌铺葬，得到穆斯塔法萨乌表示，靠呢道释放假目前约要十三万名成年，日方建议彻底延展银桥。要紧划款可能爆料释放假结灰二切，同时整石哈林南结灰二切。其喺在哈林南会释放假嘅灰成起结盘街，配合马来西亚嘅众潮者主持海木嚣颜勇表示，针对正价沙巴揭沙拉耶嘅灰议员严素佳建议，达到穆斯塔法表示，要间建议必须经过成起划款前事，并遵循成起会员灰界上间机制。至于嘅灰乡议员二切。诸神街改变即涉及宪法前事，达到穆斯塔法表示，其将会经圣基委员会主持，想透正价沙巴揭沙拉耶结婚仪设计上简前事同时间表。与此同时，哈林南沙企发展领袖尼科乌内欢迎重新划款圣基以及正价沙巴结婚仪设计建议，尤其是涉及哈林南街建议。佢表示，亦仲要注意让行政管理返回更加切重，并进一步加强惠民服务界效率。佢讲亦康初时要望将返回抗太界成期，乜款回交效及更容易管理界行政期域。不过要近建议是要进行前面研究，以确保善计善期划款连交妥善规划，并重宽靠呢沙巴几面街设置市桥。随着二零二七年财政预算案即将提前结灰，省发挥医疗设施以及对大小业群体界演出，省会面中最近租界课题。RTM 在阿比镇海街奉门行事，民众期望极假财政规划连交配合党前街沙灰市桥，同时靠呢道各假田街建资负担零列。二零二七年财政预算案已经将在二零二六年十月桥后提前结灰。省达镜闪闪热带从苏庙通往沿建花园街透露，以及闪闪电山路线从陈本热气至九月二十六号签时间毕。要紧剧天气然会星期六晚上九点发生山体滑坡，烧影响界散播返回长达一百五十米。省达镜事业会副主席伊尔曼·塔朱丁·艾迪在山病现场接受访问时表示，当局在同省达镜因债开干扰委员会善言正开视察后，剧天签时间毕要紧透露。当局提醒透露使用者及公众必须遵守要紧封路街指示，以确保安全。Application 侥幸理由概念要强烈通过抢人及本地业者界参与，进一步拓展沙巴旅游、体育及创意建设两域界发展机会。日方概念将侥幸发通、体育及娱乐等不同元素，同沙企体验结合起来，为游客带来更多元化的旅游体验。沙巴青年体育及创意建设发展部部长达杜尼扎阿布巴卡提提安表示，落实 application 概念，连接会企业家、业者及青年创造更多商业机会，并进一步推动旅游业发展。其喺在阿比出席 application 侥幸旅游慈善晚宴时，颜勇表示。从面教育讲人化，系加强应教育局
霍教、假藏、沙琪以及政府同苏联两位逐渐合作的重要平台，要初而建立更加开放同包容的教育生态。泰马教育部沙巴假藏、沙琪及苏联界前嘅联络负责人达杜穆罕默阿里夫顿萨卡兰表示，日方简言化提供交流知识、创新理念及才华嘅平台，同时也促进各方建立正向网络，让教育工作者同学生受益。其讲要间做法符合2026年至2035年泰马教育计划嘅目标，强调通过综合方式推动教育发展。达杜阿里夫在阿比会要间简言化主持开幕后，阿娘表示，其希望日后努力研究进一步培养要合作精神同创新能力嘅教育文化，为年轻一代应对全球变化及挑战做好准备。今日重报新闻提要。涉绑架建议划款回两宅嘅灰二切，民众期盼省发灰同医疗设施立业2027年财政预算案。沈达健闪闪散病，铺款路摊间 B 至9月26号，新闻播报完毕，Assalamualaikum Madani。

0: 我是 Karen 龚科宇。
1: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打开耳朵，让声音陪你继续前行。沙巴 VFM 你的凉伴。
2: 一时的疏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短短几秒的掉以轻心，却可能让消防员备战长达5个小时，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一个烟头的余悸，温度可高达900摄氏度，一旦落在干燥的草地上，随时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请不要从车窗随意丢弃烟头，也请记住，即使踩灭烟头，也不代表火星已经完全熄灭。致敬每一位在火场中备战的消防英雄，请不要让一时的疏忽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防患于未然，从你我做起，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3: Bro， 走喽，去吃饭。
4: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3: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4: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3: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4: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3: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0: 萨宝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1: 电波已经打开，陪伴即将开始，欢迎主播影玄 Connie。
0: 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0:17喽。萨宝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玄 Connie。 那这个时候呢，就进入到我们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也就是最轻松的时段了哈。也其实跟第三小时也差不多，但是第三小时真的是完全是属于听歌的时候，这个小时呢，还是会带给大家一些资讯哦。那我们这个时候就一起来听歌，待会儿10:30的时候将准时为您带来的就是刚刚好的节目单元，那英的这首歌《梦一场》送给你。

0: 爸 BFM 你的凉拌，
1: 让我们一起拍手，哇呜哇呜哇哦哦，一起加油，哇呜哇呜哈哈，谁都不可取代。
0: 我是 Karen 龚科允，与你作伴。

0: 忙着生活的时候也别忘了照顾自己，停一下，听听心里的声音。每逢星期一上午10:30，当当好陪你慢下来。
1: 以前我很羡慕那些看起来很平静的人，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他们总是不慌不乱，好像什么都难不倒他们。我曾经以为那是因为他们的人生比别人顺利很多，后来我才发现，哎，并不是这样哦。原来每一个平静的人都曾经经历过一段不平静的日子，他们也哭过，也迷惘过，也曾经站在人生的路口，不知道下一步呢该怎么走。只是呢，后来他们慢慢学会了不让自己的心一直停留在那个风暴里。以前只要事情没有照着计划进行的话，我就会一直担心，怎么办？会不会越来越糟糕？到底在哪里出错了？后来我才明白，人生本来就不会一直照着计划走的，总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变化，也总会遇到一些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情。可是慢慢的，我发现了一件事，真正让人安心的不是生活没有风浪，而是心里知道，就算风浪来了，我也会想办法面对。这种力量不是一天就拥有的，它是在一次又一次跌倒以后呢，学会站起来；是在一次又一次失望以后呢，依然愿意相信；也是在一次又一次流过眼泪以后，依然选择继续向前。后来我越来越喜欢这句话，人生不一定会越来越轻松，但是我们的心可以越来越稳定。真正的平静不是从此以后就没有了烦恼，而是面对烦恼的时候不再被它牵着走。不是假装坚强哦，也不是逞强，而是相信再难的路，只要一步一步走，总会走过去的。这里是刚刚好，真正的平静不是生活终于安静了，而是经历过风雨以后呢，我们的心终于有力量了。愿未来的每一天，我们都不用要求自己完美，只要比昨天多一点从容，多一点勇气，也多一点相信自己。因为真正陪我们走过人生风雨的不是运气，而是那一颗一次又一次跌倒却依然愿意站起来的心。
2: 请各位注意，严禁露天焚烧行为，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依法严厉处理。露天焚烧包括在没有管控的情况下焚烧垃圾、草丛、农作物残余以及泥炭地等行为。根据1974年环境质量法令，违法者可被罚款高达100万令吉，或监禁最长5年，或两者兼施。露天焚烧不仅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与烟霾，还会严重影响健康，尤其是儿童与老人。在炎热干燥的天气下，火势更容易迅速蔓延，后果不堪设想。请不要焚烧垃圾，如发现任何露天焚烧行为，请立即举报。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时段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0:46了。我刚才听到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就是谭咏麟跟李克勤的这一首《左邻右舍》。那很快呢，我们的第二小时的节目呢，到这里呢，也要差不多接近尾声的时候咯。待会儿11点的时候，将会准时为您带来的是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就会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三小时的节目单元，那就是旧曲重温的时段咯。为您送上这一首歌曲，来自齐秦的《外面的世界》，我们下个小时再见喽。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侯颖轩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悠悠，首先是新闻体要。石邦家建议划分为两个国会议席，民众期盼生活费和医疗设施纳入2027年财政预算案，山打根 SimSim 山崩部分路段关闭至9月26号。以下是新闻内容。如果沙巴未来增加国会议席，石邦家选区建议一分为二。首相署长管沙巴及萨拉越事务部长的 Dos Mustafa Samud 表示，考虑到石邦家目前约有13万选民，这项建议值得认真研究。有关划分可能保留石邦家国会议席，同时增加下南南国会议席。他是在下南南为石邦家国会选区举行的配合马来西亚日中秋节主持开幕后这么表示。针对增加沙巴及萨拉越国会议员人数的建议， Dato Mustafa 表示，有关建议必须通过选区划分程序，并遵守选举委员会的相关机制。至于国会下议院议席组成改变，则涉及宪法程序。 Dato Mustafa 表示，他将会见选举委员会主席，商讨增加沙巴及萨拉越国会议席的相关程序和时间表。与此同时，下南南社区发展领袖 Nicole Uni 欢迎重新划分选区以增加沙巴国会议席的建议，尤其是涉及下南南的建议。他表示，这项有助于让行政管理范围更加集中，并进一步加强为民服务的效率。他说，这项措施有望把范围扩大至选区，划分为较小及更容易管理的行政区域。不过，有关建议需要进行全面的研究，以确保新的选区划分能够妥善的规划，并充分考虑沙巴居民的实际情况。随着2027年财政预算案将提呈国会，生活费、医疗设施以及对于低收入群体的援助成为民众最关注的课题。 RTM 在亚庇展开访问时显示，民众希望国家财政规划能够配合当前的社会需求，同时考虑到各家庭的经济负担能力。2027年财政预算案将于2026年10月9日再提呈国会。山打根 SimSim 一带从寺庙通往远景花园的道路以及 SimSim 登山路线从昨日起9月26日暂时关闭。有关决定是因为星期六晚上9点发生山体滑坡，受影响的山坡范围长达150米。山打根市议会副主席 Irman Dajudin Eddy 在山崩现场接受访问时表示，当局以山打根县灾害管理委员会成员展开视察后，决定暂时关闭有关道路。当局提醒民众使用道路及公众必须遵守有关封路的指示，以确保安全。Playcation 休闲旅游概念有潜力通过青年及本地业者的参与，进一步拓展沙巴旅游、体育及创意经济领域的发展机会。这项概念将休闲活动、体育及娱乐等不同的元素与社区体验结合起来，为游客带来更多元化的旅游体验。沙巴青年体育及创意经济发展部部长 Dato Nizam Abubakar Didingan 表示，落实 Playcation 概念能够为企业家、业者及青年创造更多的收入机会，进一步推动旅游业的发展。他是在亚庇出席 Playcation 休闲旅游慈善晚宴时这么表示。昌明教育嘉年华是加强县教育局、学校、家长、社区以及政府和私人领域之间合作的重要平台，有助于建立更开放和包容的教育生态。大马教育部沙巴家长、社区及私人界全国联络负责人 Dato Muhammad Arif Dun Sakara 表示，这项嘉年华提供交流知识、创新理念及才华的平台，同时也促进各方建立战略网络，让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受益。他说，有关做法符合2026年至2035年大马教育计划的目标，
强调通过综合方式推动教育发展。纳杜阿里夫是在亚庇为有关嘉年华主持开幕后这么表示，他希望这项努力能够进一步培养有合作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教育文化，为年轻一代应对全球变化及挑战做好准备。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石邦家建议划分为两个国会议席。民众期盼生活费和医疗设施纳入2027财政预算案。山大根 SimSim 商崩，部分路段关闭至9月26号。新闻报告完毕。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活饺之面的窍门，面要活得略硬一点，活好后放在盆里盖严密封，醒10到15分钟，等面中麦胶蛋白吸水膨胀，充分形成面筋后再包饺子。
1: 沙爸 VFM， 你的凉拌，和你时刻相随，与你分享分忧，是你一生最真诚的知己朋友。你好，我是邓志章。
2: 愿今天的阳光带来新的希望，愿每一步努力都有美好的回响。沙巴 VFM， 你的凉拌。
3: Bro， 走了，去吃饭。
4: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3: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4: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3: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4: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3: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0: 他

目前我国正经历炎热与干燥天气，这是厄尔尼诺现象初期带来的影响。预计最炎热的阶段将出现在今年六月中旬，届时干旱风险将上升，也可能引发淹埋问题，河流水位也会逐渐下降。在这样的天气下，大家可能会出现容易疲倦、难以集中精神以及情绪烦躁等情况，因此我们呼吁大家采取以下预防措施。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需外出，建议安排在下午四点之后，多喝水，保持身体水分充足，节约用水，共同应对干旱情况，避免进行露天焚烧，定期检查车辆的水箱和机油状况。请大家多加留意天气变化，照顾好自己与家人的健康。

0: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abo VFM 有声茶馆，
1: 熟悉的频率，
2: 温暖的声音。
1: 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Honey 登场。
3: 现在时间很快呢，已经来到上午11点的21分了。萨宝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y， 进入到旧曲的时段咯。大家刚才听过的歌曲，有的就是来自黄清源的《只爱你一个》，凌霄的《告诉你爱的时候》，还有姚丽的《千朵桃花一树红》。那我们在这个时候也看一下面子书有谁在。今天我的这个电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就进不到这个面子书，那没关系，就看手机上的呢。首先我们看到有光耀大哥啦，有 OZ 呀，然后还有古晋的老大哥 Peter Killan 光耀啊，就是还有 Choi Sing， 是的，汉文，欢迎欢迎大家，还有珍珍、葵花、彩地、Helen Quay， 然后西湖大哥，是的，然后珠儿姐，是欢迎欢迎大家，这个时候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听歌咯吼。那接下来要为您送上这一首歌曲，就是来自邓丽君的歌声《在水一方》。

炎热天气来袭，车内温度在短短十分钟内可能迅速飙升到危险水平。这样的高温环境对孩子来说尤其致命，严重时甚至会导致器官受损，甚至猝死。请记得千万不要把孩子留在车里，就算只是一两分钟也不可以。下车前养成一个简单但重要的习惯，看一眼后座，确认没有孩子被遗留在车内。如果你发现有孩子被困在车里，请立刻采取行动并通知有关当局。一个小小的疏忽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让我们一起提高警惕，保护孩子的安全。

是的，听着听着，不知不觉时间就来到上午11:45了。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除了有邓丽君的《在水一方》，还有李小梅的《最爱你的手》，优雅刘家昌的《在雨中》，凌云的《送你一朵勿忘我》，黄小军的《岷江夜曲》，以及美代的这一首《杭州姑娘》。接下来呢，要为您送上下一首歌曲咯，这一首呢是来自张小英的歌声《我又想起你》，我又想起你，对，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停止霸凌从学校开始，只要你勇敢举报，你就能阻止霸凌。如果你看到或知道校园霸凌事件，请拨打03-888-49352或 WhatsApp 014-800-9325。让我们一起行动，杜绝霸凌，还孩子们一个安全的校园。

是的，来自李毅的这首歌曲《轻轻呼唤你》，在之前还有张小英的《我又想起你》。那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1:52了，那就表示说我们今天有声茶馆呢到这里要告一个小段落了，接下来要把这个工作的棒子呢交给我们英文组的同事咯。还有最后的两首歌曲要送给大家，有的一首是许冠杰的歌声《铁塔凌云》，另外一首呢是费玉清的《相思比梦长》，送给大家咯。那我们就明天见啦，祝你有个美好的周一，拜拜。